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 eyle sahibimiz ne yap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p. Hao, dinleyen pangyomen, jintian wo men jixu xueqi di shi liu ke de neirong. Jintian wo men xueqi yi xia juzi. Ni yao mai na yi tian de che piao? Ni yao mai na yi tian de che piao? Zhege hai shi zai huo che zhan mai piao de yi ge qing jing dui hua。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哎，不是，不是，大哥的巴萨卡的，不是，那开始我可能被闹的塞的，说来多，顺道的呢。你要买哪一天的火车票？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车票。我要买26号到乌鲁木齐的车票。啊，这是不多的，准确说了，对的，没什么，不是的。下一个句子，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半票的给你们是买一人不了去那么，我可以买半人可以买半票呢？就是学生是吧？还有是小孩，就是1米多少，1米3以下的小孩可以买半票。那么当时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说是吧，啊，那你的证件呢，比如说学生证呢，或者是啊你家孩子的户口本呢，或者是身份证呢，得干得干。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什么时候买票？可将被带到了 slide 做了，比如说你们还过两天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培训，或者是演出，或者是到内地其他城市旅游，是吧？那么你肯定会问你的朋友或者同事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到时候我们一起买，是吧？哎 ，slide 可将被带到了 slide 啊，明天或者哪天有空，我们一起买票，对不对？下一个句子，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放假的给你们是他都能给说的别的。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他这里会别的多啊，我们学校26号就要放假了，或者是7月3号就要放假了。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不是 alone sat lad in the bottle， 硬座卧铺软卧的样的干。别的你们再多，硬座的给你说 orundukluk bilet alamsiz。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啊，我要买后天的车票，或是明天的车票。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啊，买你们得多，一人不得到三不那么多。那么你是学生吗？啊，有证件吗？学生证呢？得给得。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比如说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放暑假了。那么你们宿舍的朋友肯定会问啊，你什么时候买票呀？马上就要放假。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啊，我们学校7月1号就要放假。啊，我们学校啊6月底就要放假了。대개가장다들会빠르게소라와간긴什么时候放假？啊，就什么时候，你就说什么时候。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는데도오른쪽으로빨랐다오른쪽으로빨랐다얼마씩답소랍다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开始运动表的 analysis。那么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呢？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的？你把日期、时间要说清楚，是吧？买票的时候。下一个句子，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半票啊，一人不能。我可以买半票吗？你如果你是学生啊，我这波怂可以买半票是吧？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暑假了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 ？The title of the holiday， 他讲别的到了是嘞，打不着了，对不对？啊，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啊，过两天吧，对应的该。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As I know my depth question， 他这个会别的多。啊，就是7月1号啊，7月11号或者6月底就要放假了，对不对？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的个名字，我们都读不来。卧铺的个名字，卡罗瓦读不来。软卧的个名字，读不来，对不对？上一节课我们都学过了，是吧？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我可以买半票吗？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lı hoş dostlar, kilakatımız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eyle.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 eyle sahibimizi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p. Hao, dinleyen朋友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6课的内容。 今天我们学习以下句子。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

Da çöpüyor. Ay biz bilet dağılı basak adet biz ne kaysa vakitin biletini alırsa edip soraydı o. Şunu da aldı da. Niyao mai nai tiyan da huo çöpüyor. Wo yao mai 26 hao dao Ulumuqi da çöpüyor. Wo yao mai 26 hao dao Ulumuqi da çöpüyor. Ha desek bulu da. Çünkü sonra da demez mi bizde? Şaygı cüzü. 我可以买半票吗? 我可以买半票吗? 半票 dediğimiz ne? Yarım bilet şu ne mi? 我可以买半票吗?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买半票呢? 就是学生是吧? 还有是小孩, 就是1米多少? 1米3以下的小孩可以买半票。 那么 当时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说是吧？啊，那你的证件呢？比如说学生证呢，或者是啊，你家孩子的户口本呢，或者是身份证呢？得给。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什么时候买票？啊，你们啊，过两天要到北京参加一个 培训或者是演出或者是到内地其他城市旅游是吧？那么你肯定会问你的朋友或者同事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到时候我们一起买是吧？啊，明天或者哪天有空我们一起买票。下一个句子，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 什么时候放假？放假的给你们是他懂的，可以说的别的。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三能没得不考证，你们得读。他这里有会别的读啊。我们学校，26号就要放假了，或者是7月3号就要放假了。 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哎，不是，劳动法第二部分，硬座卧铺软卧，对不对？别的你们得多，硬座的肯定是卧轮独乐，为了俺们是，阿拉是好，阿拉是大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 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啊？我要买后天的车票，或是明天的车票啊？这些不都都？他讲那个那么不少说讲的意思。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啊，那你们得多，一人不得打算不那么多。那么你是学生吗？啊，有证件吗？学生证呢？对不对？你们什么时候买票？ 你们什么时候买票？比如说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放暑假了。那么你们宿舍的朋友肯定会问啊，你什么时候买票呀？马上就要放假了啊，我们一起买吧。现在都是手机上购票是吧？下一个句子，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啊，我们学校7月1号就要放假，啊，我们学校啊6月底就要放假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放假啊？就什么时候，你就说什么时候。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能不能得？我们都不能得，我们都不能得，我们是得不说了的。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

好，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 High school numbered analysis。 那么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呢？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的？你把日期、时间要说清楚，是吧？买票的时候。下一个句子，我可以买半票吗？我可以买半票吗？半票啊，一人不能。我可以买半票吗？你如果你是学生啊，我这波什么可以买半票是吧？好，下一个句子，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什么时候买票啊？马上就要放假了，暑假了啊！你们什么时候买票 ？As the title as holiday， 好像比较到了是嘞，差不多了，对不对？啊，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啊，过两天吧，对应的该。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As I know my step question， 它这个会比较多。啊，就是七月一号啊，七月十一号或者六月底就要放假了，对不对？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硬座的跟你们是卧龙的特别难，卧铺的跟你们是卡罗瓦特别难，软卧的跟你们是用啥卡罗瓦特别难，对不对？上一节课我们都学过了，是吧？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句子再读一遍。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我可以买半票吗？你们什么时候买票？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假？你想买硬座票吗？你想买硬座票吗？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Hayır, hoş dostlar. Kilaka'tan mutluluk.